0: 混沌，初步认为一条道他给张路给上我
1: 也满多了路他给路子
0: 我心里没这一些好吧给我一份
1: 还有个我不会是给路好吧你这是我
0: 心我带要成了我了红子我
1: 还是要我的人也不红我不能
0: 这一路一天我